0: 征信货币贬值。
1: 国庆过后的话，景区人会比较少一点，可能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我跟朋友一起选择就国庆后，然后出去玩一下。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这几天天气舒适度真是非常的高，而且相比于常年同期，现在的这个很多地区的气温都较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江淮、江南、华南一带多晴朗的天气，而且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都比较晴暖，秋日暖阳相伴，大家尽量的争取机会出去走走，但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要记得适时的添个外套。
5: 您的现实读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4: 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名叫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比方说外包、众包、个体工商户这些方式，将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定义成合作伙伴，而不是企业的雇员，直接导致骑手和小哥们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失业保险的参保覆盖不足，一旦遇到伤害或者是纠纷，维权难，周期长，很容易遭遇踢皮球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把受企业劳动管理但是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平台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破解过去传统劳动法律难以适配平台灵活用工的现实堵点，同时建立责任穿透机制，防范企业通过转包、诱导、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义务，这个对于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推动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与时俱进，意义重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就业群体的总量达到8400万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

0: 保证的是从订单开始到订单之后一个小时，订单结束后一个小时，它是延长了一个保障时间。
1: 就是那区别，就是区别，我的理解就是它多保了一个小时，是这意思吗？
0: 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如果是不符合直商，对不对？直商退回来让保司这边处理，对不对？这种案件
1: 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新直商申请过程当中发现还是不予理赔的话，这时候这份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它就可以发挥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是属于一个兜底的一个作用。
1: 好，我听明白了。许先生在吗？
2: 在的。
1: 你有没有听明白？
2: 我听着他这个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我买的这个保险是不保我，就是保第三者，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你说这个保险合理吗？
1: 其实我觉得骑手的角度来讲，就是我既然每天第一单要扣钱交保费，但是出了事又不赔，原来我出的这个保费是保第三者的，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2: 有点滑稽了。
1: 好，这个骑手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我们也能表示理解。那这样，我们跟保险公司张主管先沟通到这儿。另外，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平台啊，因为我们这位小哥是京东外卖骑手，对吗，小哥？
2: 对对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问问京东外卖平台啊，对于刚刚
3: 他觉得是在新直商保险完了之后的一个补充的保障，但是其实恰恰它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份意外保险的保单上面啊，它其实写的是很清楚哪一些
4: 撕裂的话，就是
1: 你说话慢一点，你的诊断是什么？
4: 铜顶半月板铜顶上撕裂，
1: 半月板头顶撕裂，
4: 撕裂之后呢，后来我就经常进行那个平台报备嘛，他的那个新直商已经给我理赔了，后来我一想，还有一个意外险，后来我就申请那个意外险嘛，意外险的话他也答应了之后呢，他把叫我把所有资料都交给他，交给他之后。过了大概半个月之后呢，他就说不理赔了，不理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的话，因为这里面我现在有10个月了，10个月没有在家里休息，就这样我老婆照顾我。
1: 好，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啊，这位骑手崔先生，你这事故发生在宁波对不对？
4: 对对。
1: 我伤残就是你也是叫膝外侧半月板撕裂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这半月板铜顶上撕裂。
1: 那你是买的哪家保险公司的意外险？
4: 就是买的那个人保，中国人保那个深圳分公司的。
1: 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对？
4: 对对对。
1: 这个叫什么保险？说清楚。
5: 诉求是用工伤的标准来理赔一个，保险，它理赔一个商业保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这个保险。
1: 好，我们想问一下王律师啊，王律师，我们抓紧时间，就是我看到他这份电子保单是新业态骑手保，骑手综合保险，对吧？现在面对骑手的诉求，然后你们对照着这个保险的险种内容是不予理赔，那么不予理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特别想问骑手这个险种到底保哪些，他其实不太了解，我们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的骑手保险是保的商业保险，
1: 对，
5: 他的诉求是用工伤标准来进行理赔，这个我刚这个情况是法院已经受理了，法院也在法院的委托下已经做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鉴定，他的交通事故鉴定结论是不构成伤残等级，他一定要用工伤标准来处理这个伤残等级。
1: 好，那我再问一下。

0: 其实很多保险公司会在它的这个合同的条款中有这样的一个新职伤和商业险二选一的这种条款。那当骑手发生事故之后，他们就会以合同条款为理由来进行拒赔。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条款包括这个保单在投保或者是生效的时候，其实骑手都是不知情的。有很多的骑手都是出事之后才发现，自己是一共有两份保险，以及它其中有这样的一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第一次才见到这个条款。但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很多都没有履行到告知义务。像我们在接采一些外卖骑手的过程中，他们都说，自己其实并不清楚新智商，也不清楚平台给自己购买了什么样的保险。然后有的平台也会把骑手层层转包，由一些不知名的第三方公司来去为骑手购买保险，也就是把这个责任就是进行了转嫁。所以骑手在维权的过程中，其实面临很多的困难。包括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说，如果你对这个合同有异议，那你可以直接去起诉我们。那在跟平台沟通的时候，其实骑手觉得也不是非常的顺畅，有的时候甚至都找不到一个专门对接的人员。
1: 好，我们也看到骑手大多都是接单的时候，平台是自动扣了保费。
2: 他确实没有提到他做的，他可以顺带做一个实际伤残的鉴定，但他没有做。那么我判断他可能确实达不到司法鉴定的这个标准，实际的标准，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那么也就是说，那他更加就不符合他的保险条款中的这个人身保险的那个伤残标准了。所以这就是当时存在的一个矛盾。
1: 那好，好，朱老师，我听了你的介绍，其实还是要，我觉得对于很多骑手来讲，还是知道我买的是哪个险种，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样情况下跟理赔的赔付条件是相匹配的，这一点我觉得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对，
1: 那
2: 是的。
1: 很多骑手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天天出单之前都要交保费，但是我出事呢就赔不了。但刚刚你也讲了，它其实理赔肯定是有一些条件的，要么你刚刚讲了有这个伤残的等级，对吧？或者说你其实就像我们在医院的这个医疗费用，它是不能够重复理赔的，对吧？但是这些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清楚，骑手也会理解。但是为什么在骑手专属保险当中，大家会有这种我有投保没有体感的问题呢？
2: 实际上这还是保险产品的设计的合理性的问题，以及费率拟定以及保险责任的一个范围的问题。那么从第一份保险，我们无锡的许先生这份保险来看，它完全是保障了第三者责任的一些风险，就在送单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造成第三方人员财产的损失，进行了一些理赔。它这个赔付金额高达了95万，而对自己的医疗费用赔偿只有10万，这个比例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应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骑手体验不到，他对他有保障，那么实际上从这个产品的设计以及费率的拟定来说，他应该更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伤者，我们的外卖骑手受伤以后，他的一些误工的费用，比如说他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是干一天活。有一份收入，如果他今天休息了，他就没有收入。那比如从误工费的角度去考虑，那么从我们他受伤以后有没有人护理的角度去考虑，从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的角度去拟定这样一个产品，那他对他来说更有全面的保障，而且他有切身的体验。如果仅是意外伤害，因为意外伤害医疗是不能重复理赔，他获取不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好，朱老师，其实我们多次关注外卖骑手意外保险理赔难，其实我们今天通过您的这个解读啊，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就是从行业的优化角度，就从保险行业优化角度，因为这里面不仅是保险行业，还有平台，对吧？平台其实是在帮助骑手来选择什么样的保险公司，什么样的险种，就是如何调整优化，就既能够符合保险补偿原则，又能够真正保障骑手的权益，让骑手每天开单被扣的这个费用觉得啊，这个保险买的是值的，是我需要的，是和我的工作环境、工作的这个方式相匹配的。
2: 实际上从刚才两份保险来看，那么我觉得人保美团的那份保险相对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对我们的骑手死亡伤残是用了60万的一个限额，然后医疗费用用了5万的一个限额，然后还有一个猝死的那个限额是用了60万，然后对第三者限额是用了45万，这个相对合理，但是。

0: 他在设计除外责任中的用的伤残的标准有点高了，他用的是保险公司的人身伤害的人身伤残的这个鉴定标准是比较高的。那实际上我们大多数骑手是在骑手是既然是骑手，肯定是大多数是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标准降低到我们的比如说交通事故的人身伤害的这个鉴定标准，那么这样一下来以后，它的或就是保障的范围就会更广，那么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保护我们骑手的一个人身方面安全。
1: 好，谢谢周老师的专业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最后请周老师啊，就是帮我们，就是从平台方面、保险公司方面、骑手方面，我们想请您对这个三方都做提示。
0: 实际上，这两个产品都是有相关的美团和京东跟保险公司总对总签署这样的协议。那么，在这个签署协议的时候，他们应该多倾听我们外卖骑手的一些需求。
1: 对
0: 啊，以及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些大数据，把这些理赔的数据拿过来去看，这个赔付。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

0: 合聚智强农为主题，搭建政府、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对接交流平台，打通科技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科创动力。
1: 活动以科产融合聚智强农为主题，搭建科研与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实验室里的农业科技成果走出卷宗，扎根田野。活动面向经营主体征集生物育种、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20项农业产业技术需求，发布海洋种业、智慧农业等8个省级农业重点实验室建设成效，果园农业机器人首台套装备、玉米基因编辑育种产品等72项涉农3手两新技术产品。路演现场国产基因芯片、果园机器人、 AI 生猪4位系统等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活动完成多批次项目集中签约，为扬州晴雨科技、宿迁华绿科技2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授牌，进一步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角。现场发布成果显示，南京国家农创中心搭建总规模超10亿元农业科创基金矩阵，为科创项目提供概念验证、金融

0: 文旅发展既要做强业态品质，更是要造福一方水土百姓，把客流人气红利都源源不断外溢到周边的乡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文旅饭，挣上生态钱，实现了业态升级和乡村共富的双向共赢。
1: 游客停留时长大大的增加，住宿、餐饮、土特产消费也持续上涨，我们靠着本土文化和绿水青山吃上了稳稳的文旅饭。
2: 过去游客多是短途观光，当日往返，消费链条短，我们以精品山居主题美学体验留住游客，带动了全域二次消费升级。
3: 唱好一首歌，发挥经典民歌茉莉花发源地这一独特优势，深耕茉莉花文化 IP， 持续举办茉莉花系列品牌文旅活动，激活一湖水，用好金牛湖广阔的水域资源，传承青澳帆船赛事办赛经验，发挥品牌水上赛事，丰富水上体验项目，推动体育融合发展，做大一条鱼，培育壮大金牛湖有机鱼产业，开发湖鲜特色产品，打造东浦促销活动，构建一场养殖、二场深加工、三场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链条。
0: 五年深耕，步步蜕变，从修补生态伤痕到激活茉莉花文脉，再到全域联动富民惠民，金牛湖旅游度假区用一张小小的票根讲好了属于自己的文旅新生故事。风光常在，心意不减，未来依旧值得期待。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提到盘古工业园，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规上企业有多少家。

0: 我们的盘古工业园成立于2003年，应该说20年磨一剑。我们盘古工业园区的规上企业达到了61家，其中国家级专心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省级绿色工厂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5家。核心区企业母均税收达到了13.6万元。
1: 哎，刘书记，刚刚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就发现咱们刘集镇的工业企业多，规模大，而且实力特别的强。这一家叫做江阳电缆，这外观气势如虹，而且啊，内厅机器隆隆。那这家企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刘集的工业格局呢，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智能制造三足鼎立。那么江阳电缆呢，应该说是我们高端装备的优秀企业。
1: 好，那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0: 江阳电缆项目呢，是我们仪征市的列省重大项目之一，是由江苏江阳电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个项目的总的投资呢，在35亿。那么整个用地的面积呢，在1000亩。目前呢，1期、2期已经建成了，也是我们刘集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优秀企业。好，企业的具体情况呢，一会儿我有请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房中军副总经理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你好，房总。
1: 你好，房总。房总你好。房总啊，我们都说电缆一线揽天下，那咱们江阳电缆主要生产哪些类型的电缆呢？
2: 我们江阳电缆呢，主要生产50千伏区以下的高压电缆，35千伏区以下的中压电缆以及特种电缆。目前呢，我们电缆生产处于国内一个领先水平。我们通过了很多认证，比如说美国的 UL 认证、德国的 CDE 认证以及欧盟的 VE 认证等多项认证。我们的产品呢，主要用于电力、电网、石油石化、冶金等。
1: 咱们的江阳电缆所生产出来的电缆，它的类型特别的丰富，而且认证很权威，应用特别的广泛，可谓是万线交织，驱动世界。
2: 我们江阳电缆呢，目前由于取得很多认证，我们的整个体量呢，应该在扬州工业销售来说的话是30强。
1: 没错，
2: 江苏省呢是百强科技百强企业，国家这个工业联合会呢是500强企业。目前我们的商标是江苏省著名商标，国家知名商标。
1: 陆书记啊，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刘集镇啊，除了像江阳电缆这样的外来投资的优秀企业之外，在本土有没有逐步发展起来的企业？
0: 当然有了，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去看一家从我们刘集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它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是非常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鼎牌集团的生产车间。哎，陆书记，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探访这家企业呢？
0: 这家企业呢，原来是一家比较传统的机械制造企业。那么这些年以来呢，在刘集逐步的成长壮大起来，也实现了产品的转型升级。那么也是我们刘集工业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企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有请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李叶飞董事长，有请李董事长。
3: 我们这边一条边，这个大型的这个零部件都是用来制作，重型压力机的。压力机是用来制造新能源汽车外围覆盖件的。
1: 咱们的鼎牌集团真的是紧抓风口，趁势而进，这就是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
3: 现在所看到的是大型的数控落地躺铣床、落地加工中心。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零部件已经上了机床，正在加工。我们鼎牌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于去年10月份成立，并且五证齐发，实现了拿地机开工。各部门对我们公司现行的这些大型的数控龙门设备进行设备补贴和各方面都予以了很大的支持。
1: 我想咱们的刘集镇在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一定也配备了很多的举措。
0: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刘集围绕着打造扬州西郊百亿级先进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在抓实产业项目的同时呢，也是在精心的做优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打造了党建品牌871为企服务品牌，千方百计的为企业的发展来谋思路、出良策、解难题。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来

0: 保驾护航。
1: 我想刘集镇工业腾飞的奥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乡村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有工业，也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0: 是的，刘集的乡村也很美。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去走进刘集的美丽乡村，一起去感受扬州后花园的魅力。
2: 哎，陆处姐，都说刘集是扬州的后花园，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3: 刘集山水优美，自然资源优越，大别山的余脉，扬州八山之一白杨山坐落于此。整个白杨山的占地面积达到了7000亩，它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达到了82%以上，在1999年的时候就被批准为省级的森林公园。我们地处宁镇阳的几何中心，可以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交通区位，我们刘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2: 整个这样的一个禀赋条件之下，我相信咱们的刘集镇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也有很多的举措。
3: 是的，我们的策略呢是充分整合白杨山片区农文旅的特色资源优势，突出规划的引领带动作用，探索构建全域全季全业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白杨村就是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
2: 秋日风光无限好，美丽乡村看白杨。
1: 这里就是咱们刘集白杨村。哎，书记想问一下，咱们的白杨村有哪一些不凡之处呢？
0: 白杨村呢，应该算是我们刘集镇探索农文旅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试验田。那么这个村呢，目前已经是全国的乡村治理示范村，也是江苏省的生态美丽宜居示范村。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想请我们的村党组织书记郭俊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有请郭书记。
1: 郭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郭俊，欢迎来到白杨村。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呢，如果无人机从上
3: 面的品质乡镇。那么近年来呢，刘集也在境内陆续推出了新阳高速、345国道，包括目前在建的北沿江高铁等等重大的交通工程，自身呢也建成了阳仪线、华联路等一批镇村道路，形成了五横四纵的交通路网。我们还依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村域建成了15个农民别墅区，集镇建成了7个别墅型安置小区，同步配套新建了学校、卫生院、综合商超、市民广场、休闲公园等等公共设施。全新的镇容村貌让老百姓在住有所居的基础上更加的居有所宜。那么目前呢，我们刘集镇集镇面积达到了5.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接近了50%。那么除了硬件提档升级，我们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等等软件也在不断的进步。
1: 我们都知道啊，住得好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础。我们也发现咱们刘集镇的安居房建设得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住在这儿的居民感受到底怎么样。哎，您好，打扰一下。您好，想问一下，您就住在这儿吗？
5: 是的。啊，
1: 在这边住了大概多久时间了？
5: 4年5年了。
1: 4-5年的时间。那住在这样的一个小区当中，和你以前居住的环境相比，最大的区别有哪一些？
5: 区别整个一个小区规划比较到位啊，现在道路啊，垃圾分类啊，周边还有公园啊，配套的比较好。
1: 您住在这儿，哎，你个人家里面的变化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跟以前相比呢？
5: 空间现在就是整体的，就是我们住的比较现在就是220平方左右的，
1: 220平方，
5: 对，上下两层的那个别墅型，
1: 别墅型，
5: 还有院子。
1: 现在咱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邻里关系怎么样？
5: 相处的很融洽，大家现在都是以前种田嘛，稍微可能不见面，现在大家基本上上下班都见面，晚上再到公园跑一跑，都能交流交流。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刘集镇的白龙公园，它占地有200多亩，融合了历史文化展示、教育、运动、健身还有群众娱乐于一体。最最重要的就是啊，它紧靠着咱们的居民集中区，成为了咱们老百姓的放松休闲的好去处。在我们的白龙公园逛一逛、走一走，真的感觉特别的好，这里的环境。

0: 景实在是太优美了，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亲来。然而就在我的视线前方，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正在聊天放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哎，叔叔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想问一下啊，住在这一块大概多久时间了？
1: 我们住到这块的有七八年下来了。
0: 七八年
1: 啊，对，
0: 这个白龙公园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1: 我感觉到白龙公园啊，它有几个特色呢。
0: 啊，有特色啊，哎，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就是亮点，对吧？
0: 嗯，对。
1: 它第一个亮点啊，就是大。一般像年纪大的人在这里面跑啊，要跑几个小时的。
0: 哦。
1: 哎，对对对。
0: 足够散步了。
1: 足够散步了，对对对。那所以这个的面积比较大的，
0: 是是，
1: 这个它的第一个特色的啊。第二个呢？它是建的像泉，那个泉面呢，什么东西抛开什么东西呢？
0: 嗯，
1: 各种问题的器材，
0: 嗯嗯，
1: 建的比较全，
0: 是是，
1: 问题对不对啊？
0: 对对，
1: 有足球场，
0: 哦，
1: 排球场，
0: 是，
1: 羽毛球场，
0: 嗯，
1: 什么各种球类的东西都有。第三个呢是美丽，
0: 美丽，
1: 是吧？这个呢，你看那汤楼的水清，
0: 是，
1: 上楼绿，
0: 对，
1: 到晚上灯很亮。
0: 嗯，
1: 对不对啊？
0: 生态环境特别的美，
1: 特别美，对不对啊？
0: 是，
1: 就像一幅很好的美图。哥哥，这一逛以后啊，心旷神怡，
0: 是是，
1: 对不对啊？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在留级，我们看到了后花园里的工业发展奇迹，也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和谐美丽，更是看到了在留级一直生活着的老百姓们的幸福生活图景。
3: 是的。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最新的战略擘画，留级发展的目标更加的清晰，前进的脚步更加的坚定，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生

0: 1-800-87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

0: 就是这个年龄的阶段都可以参加，唯独今年，唯独今年砍掉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你有没有去咨询过？就是他这个参赛的规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0: 我咨询了，然后省体育局是让江苏体育院给我们家长作为答复的。答复的内容我是不敢苟同。他说，
1: 你告诉我，他如何答复的？
0: 他说，18年以后的小朋友识字困难，只有中国象棋上面是有字的，其他四种
1: 棋类上面是不设有的沟通，对吧？家长也可以充分的表达。那这样家长更加，
2: 对，我想问他一下，这位是杨老师是吧？哦，对，
1: 然后说我想请问你，你们判定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象棋棋力不稳定不宜选材，那其余四类棋类小朋友参赛年龄的标准它其实是不统一的，是有区分的，所以家长才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诉求。那么从赛事规则制定的角度来看， 一项综合性的智力赛事，那么各个分项的项目，它是否允许就是各自有制定各自的这种参赛的这个资格？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稍微的这种差异性，年龄的差异性，那么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呢？就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我们看到它是省级的智力运动会，它包括5项棋类的比赛。 那么虽然同属于棋类比赛，但我们肯定这5项棋类之间，它肯定对孩子的智力水平、体能要求，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它制定一个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不说它是精准的，但起码它基本上是。

0: 客服，对吧？你刚刚讲叫自助客服，
1: 对
0: 吧？到人工客服线上告诉他24小时之后，这个处理，这个间隔了多久？这个时间差？
1: 9月3号60和9月3号19时，这个是乘客第二次进线，我们这个后台就是有进线记录查询的，
0: 嗯，
1: 就是。然后第三次这个乘客9月4号11时39分，这个是我们客服给他去电的，去电告诉他就是订单会原渠道给他把这个多的427.75块给他3到5个工作日内退回，
0: 嗯，
1: 然后乘客是认可的，当时在电话里面。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你看，就是乘车人的家属多次拨打过你们的客服热线，对不对？明确告知这个订单不正常，我已经下车了，为什么还在计费？最后从10几块钱到了400多，这么长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中间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呢？
1: 哦，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平台就是在司乘这个服务的过程，订单过程当中是考虑到这个用户隐私和就是这个用户体验，我们是不会强制介入这个订单。
0: 但是客户都跟你说了，我都下车了，订单还在继续。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隐私的问题了，您说
1: 啊，不是，您主持人，您先让我说完，您就大概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在订单过程当中没有干预了。要不然我没说完，你们就是对您，然后我们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考虑到就是不干预这个行程的正式行驶，所以我们是订单结束是由司机端手动去完单操作，或者司机或者乘客他进线客服告诉，然后我们客服手动关单。这个是行业的一个惯性的通例，不是说我们这一家单独是这么做的。然后在正式的完单或者客服强制关单、订单转为结束后时，平台才会依据既定的风控规则策略去对这笔订单启动完整的一个合规排查。就这是这个设计的初衷，是兼顾考虑司乘双方隐私以及操作自主权，然后又确保我们这个安全责任在订单后得以落实。就是为什么您刚才说我们订单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主动介入，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您说的他这个客服打了多少次电话，我们后台核实到的电话就是我刚才跟您跟观众汇报的这几个时间段。
0: 您说完了吗？
2: 实际上我是打了5次电话，他才给我把这个单提了，而且是我强烈要求的。
0: 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反映人南京徐女士的声音。徐女士，你打了5次电话对吧？
2: 对，一共打了5次。
0: 好，徐经理，
2: 而且是我强烈。
0: 先听我说，徐女士，徐经理，你刚刚的表达完了吗？你说完了吗？这里面有系统的漏洞，对于出行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不能够得到保障，对不对？
2: 是的。
0: 但是刚刚 T3 出行公关徐经理告诉我说，为什么中途不结单不干预？这恰恰是要保护客户的隐私，而且是行业的规定。我想问一下徐女士，你们这个出发点立足点为什么跟消费者的感受是恰恰相反的？ T3 出行公关徐经理在线吗？
1: 在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包括我们的投诉人这边，我们这个设计初衷，它是确实是按照就是行业的这个通行的一个规则，是考虑到就是订单过程当中一个隐私包括体验这样兼顾去做的。
0: 但是我讲，你们应该重视每一个消费者的体验。当消费者告诉你我都下车了，这个单子还在走，费用还在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说是尊重消费者的隐私，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不应该是立刻去核实账单，保护我们消费者个人的信息安全、行程里程安全，还有我到底7.9公里，实际25.7公里，对吧？但是最后你看走了多少公里，费用产生多少，而且刚刚消费者南京的徐女士说了，说你们这个退费还是最终她向媒体求助之后你们才退费。
1: 这个是这样子的，然后订单结束后我们是会进行一个就是合规的排查，包括这个问题反馈过来之后我们就已经进行了优化，然后我们是在9月4号19时54分的时候，我们客服是第三次主动联系这个乘客，同时致歉，并且告诉了司机处罚结果，但是这个乘客拒绝与我们电话沟通。后来是他的投诉人，就是这个他的家属接的电话，然后我们客服也就说打车这个位听订单未及时停止计费的问题，后续
2: 就是
1: 怎么优化，
2: 平台
1: 也表达了一个后续优化的意愿，但
2: 是
1: 被投诉人打断，所以没有说下去。你看，我现在在说，你应该不断的打断我。
2: 平台一直在把这个责任推卸给。

0: 司机，我觉得司机没有过错，因为司机是一个新手司机，他对这个规则并不了解。我觉得我是希望平台能够认识到这个错误，把这个系统漏洞给堵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但是我们平台始终不承认我们这个系统有任何问题，也不承认这个用户有任何问题。
1: 我来问一下，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T3 出行公关的徐经理，徐经理，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平台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平台在运转过程当中，包括不管是 AI 接到了乘车人的诉求，还是说我们人工客服接到诉求，就是如果我再讲一句啊，如果说下次有消费者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平台还会说我们就是按照行业规定就是这么处理的？
2: 首先这个事情我们内部已经专项复盘了，我们9月份就是已经专项复盘了，人工智能的模型优化我们已经在做，异常订单的监控预警外呼提示这个功能也在做，包括因为这笔订单扣费查到它是有个订单免密支付，所以我们针对异常订单免密支付功能的提前拦截优化我们也在做。只不过我们9月4号客服在跟这个投诉人去表达我们优化的这个动作意愿的时候，他一直在拒绝沟通，所以我们没有有效的把这个内部的整改优化再给投诉人进行传达，所以存在沟通上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边说不愿意做或者说不联系导致的。
1: 好，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T3 对消费者前面表达过歉意吗？
2: 第三次客服致电的时候表达了歉意，然后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司机没有接触订单，所以我们肯定要告知他，针对行业的规定来说，司机做错了的确是要处罚的，但同时我们平台该有的问题我们也不会。
1: 徐女士啊，我觉得我们这位乘车人，南京的这个徐女士啊，我觉得还是很怎么说呢，还是能够换位思考，他是站在司机的角度，刚刚说了司机是新手，可能不太熟悉你们平台的规则。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仅仅是南京徐女士她的家属乘车的这种不好的体验，因为它关系到我的这个出行安全还有我的这个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只关注 T3 平台这一次问题，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跟 T3 平台前面也有过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也关注的就是我们系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能够快速的纠错。像消费者这个诉求显然是合理的呀，我已经下车了，单子还在走，这个时候我打了你们的 AI 客服或者是人工客服，但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够快速的去纠正错误，快速的处置，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的，就是我们平台面对这类问题如何优化，如何真正的保护好乘客的隐私，保护好乘客的权益。
2: 哎，您说的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9月8号内部就开了专项会议。我刚才就是电话中说到的那些指错，我们9月8号就在逐步着手做。那为什么现在隔了这么久，就是这个
1: 隔了这么久，那些举措、那些优化，现在都已经能够得到实现了吗？回应家长的这个诉求，就是你比赛的参赛标准做了变化，变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应该给家长一个合理的解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塞武装的补给线啊，声称啊有数百名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被困。然而呢，胡塞武装方面完全否认了这些说法啊，称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啊，表示啊，他们的战斗仍然在继续。那么他们击退了政府军的多次推进，迫使对方啊，被迫撤退。那么再比如呢，关于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控制权问题，那么政府军呢称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呢，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了穆哈港。那么胡塞武装则否认对这座城市失去了控制，那么指责呢政府军方面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那么此外呢，政府军还声称在首都萨那以东的马里普省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那么胡塞武装则宣称呢，则在南部的拉赫季省对政府军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政府军至少200多人伤亡啊，并称啊这一战果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总之呢，双方都是在宣传自己的战果丰硕啊，对手啊都被他们描写的被自己打得抱头鼠窜。双方其实都是通过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战报来争夺啊舆论叙事的主导权。然而由于媒体和独立的观察员几乎是没有办法进入交战区进行核实的啊，所以对于双方各执一词的这些显赫的战果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去证伪

0: 决定启动极力量。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这个决定呢，袁教授？
1: 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本土的再报复啊，这个避免呢他们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啊缓和的趋势啊受阻。

0: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那首先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张静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儿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那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也留意到啊，今年的主题是亲历者的声音被听见，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改变，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我想我们今天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啊。那么比如说孩子啊，他的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作为家长该如何能够有一个认识，然后哪些情形下可能是孩子在给我们发信号啊，他可能是内心有压力了，需要一些帮助了。那当然作为专业人士啊，比如说张主任他们在门诊上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今天我们将会请张主任来做交流。另外呢，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今天节目将会特别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王军副主任医师，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关节健康，关节 不老啊，让梦想跑得更远。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和专家对话，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

0: 我们的 APP 大蓝鲸，大海里蓝色鲸鱼大蓝鲸啊，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一个 live 互动啊，点击进来找到民意座堂就可以留言，我们也会让专家及时给出专业的答复。
1: 袅袅聊
2: 高度重视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在2024年底独立成儿童心理科，这个科室下面其实有很多，我们看那个挂号的这个就能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专病门诊，有的是大家能理解的，比如说学习有些困难，
0: 学习困难门诊，对，
2: 对，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情绪有些问题的，或者有一些小朋友的这种孤独症的评估，也有一些大人不太能理解的，就是相对来说更专业的术语，说心理行为，心理行为门诊，所以其实这几个专病门诊都会有一些重叠啊，你说学习困难，有一些内容其实就跟多动是
0: 有
2: 重叠
0: 的，
2: 对，是一大类一个非常常见的发育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性的疾病，叫注意缺陷多动，当然它也有并不是因为这个生理原因造成的这个疾病，它可能是一些学习方法的或者学习环境的不适应，它也可能造成他学业的这个困难，那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他们能理解的一个症状，他心情不好了，他学习不好了，他跟别人相处不好了，但是呢通过我们门诊医生的这个深入的这个沟通，我们讲的叫精神检查，还有我们很专业的心理评估，我们会发现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我们会把整个心理儿童心理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神经发育类的，孤独症、多动症、抽动症，这一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引起重视的叫情绪类的，抑郁、焦虑的，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比如说绝大多数时间闷闷不乐呀，或者遇到一些小事情就崩溃呀、大哭啊，或者说很烦躁很易怒，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原来似乎是比现在要平稳一些的，或者说他原来还挺活泼的，突然间变得过度的乖巧啊，不发脾气，隐忍，其实他可能是在暗藏一些压抑，那或者说他这个情绪的有时候是看他是跟原来一样，有时候看他不一样，有时候看他是好的，有时候看他又过分的不好，就是要波动感特别的频繁，就是不稳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反复的情绪像一个曲线一样，上上下下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肯定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第二个行为我们也是能看得到的，那哭也是个行为，对吧？所以一个孩子能跟你哭或者发脾气，他其实一方面是表达情绪，一方面他也是个行为，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会有这种发脾气，然后呢过激的，比如说对家长很冲动，甚至有一些伤害性的动作，对同伴，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呀，他对原来对同伴还可以，他现在突然间对同伴不友好，他会跟同伴发生很多的冲突，那有的小朋友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以后，好像整个人变得像退回到他原来几岁前的一个状态，我们讲退行的一些行为也有可能的，比如说要支架呀，比如说好像过度的需要爸爸妈妈陪，说不可以独处啦，可能是跟他年龄或者跟他神经的基线是有一些偏差的，甚至说晚上会尿床啦，然后第二天不愿意去学校啦，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流露出一些言语或者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掐手啦，捶墙啦，甚至滑手啦，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能观察到的行为，那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比如说他回避社交，他原来其实朋友挺多的，现在好像他就躲着朋友，他抵触一些集体的活动，他经常比如说晚上吃饭白天一日三餐吃饭不香，然后晚上睡不好，他频繁的噩梦，到半夜你去到他房间看看，他好像还是醒着的，但第二天早上好像又很困，就出现这种白天晚上经历的这种倒错，所以也会让他抗拒去学校，或者他本身也觉得这种日夜颠倒的感觉很不舒服，那成绩也会下降啦，然后考前会经常会有一些更多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能看到的一些生理社交然后跟社会工作

0: 有关的一些内容。
1: 嗯，您刚才
0: 那我们
1: 您说您说张主任，
0: 就还有一些特别警惕的一些信号嘛，就是反复的就觉得没有意思的一些流露的一些没有意思
1: 比较消极的念头，
0: 对，或者出现这种好像有一些计划，比如购买一些危险物品，这个肯定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紧急的一个信号。
1: 是张主任您刚才分享的，我想他这个程度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哈。然后您说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它是纵向的一个比较，就是孩子以往怎么样，他可能这个我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语言行为情绪社交的一些状态，我们可能能够看到他这个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信号，那其实也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要关注孩子。那您刚才也讲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孩子啊，他可能是有身体上的不舒服啊，说胃疼啊，这个头疼啊等等，但是呢你要去查好像也查不出具体的那个部位的这个问题啊，最终好像有一些案例我们听到

0: 要你赔120万，行不行呢？不行。啊，所有你们在微信后台给我发这种信息的人，我猜你们真正内心想说的是，我现在重新跟他要120万，行不行？不行。为什么？那个协议呀，你千万别觉得什么生活里边什么事都是可以反悔的。啊，那个协议签了就生效了，当时死者家属签了88.5万，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赔偿的金额就定下来了，就是88.5万了，不可能再多了。啊，语一直下就说，他说这个协商好了，怎么好意思反悔啊？怎么好随意反悔？不可以的。啊，嗯，听众可以态度强硬一点，是吗？我们也不是去跟你闹事，我去跟你讲理嘛。你越这样，他又越觉得你好欺负。啊，你连见他一面都不敢，你怕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教育里给很多人呐、啊，现在的小孩不，你看现在的90后、00后才厉害呢。啊，但是你想一想，咱们在听节目的70后、80后，咱们的那个教育里边，就咱们从小接受教育里边，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我把它称作什么呢？把它称作对于，对于权威的一种敬畏，说好听点敬畏，其实说不好听点胆怯，有没有？就是哎呀，他是个领导啊。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些领导们，你们不要不愿意听啊。我在听节目的可能有很多是领导啊，是什么工厂的老板呐 啊。就我说的这个权威，我们打双引号，他可能是领导。啊，就是什么某单位的领导，他可能是厂长的什么工厂的厂长，什么车间的主任，就是我们70后80后这代人长起来，我们的内心的就是性格里边骨子里边就有一种对于这种上级的这种啊，我其实不叫敬畏啊，我觉得用畏惧这个词可能更准确一些。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吗？啊，对方是个工厂，家里人都那个去世了，然后都不敢直面面对我，说你怕什么？我今天这通话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激动，我就希望什么呢？我给他打打气，你给我勇敢一点啊，就要钱这种事儿，那村委会协调要不着，自己去要呗，对不对？我们穷尽了我们的手段之后还是要不着，那我就告你说怎么用，一定要厚涂啊，你不用听商家吹牛，他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啊，涂一点点就有什么作用，都是扯淡的。面霜一定要厚涂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很多好评的那个
1: 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
2: 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5: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6: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5: 县域发展。

0: 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
2: 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6: 鼓岭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9: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
10: 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4: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

0: 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
2: 后。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4: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
6: 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7: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6: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7: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6: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7: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6: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7: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6: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7: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6: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7: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 400-886-5050。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6: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7: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
6: 的服。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 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

0: 生活品质。
1: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886-5050，400-886-5050。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886-5050，400-886-5050。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
2: 400-886-5050，400-886-5050。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呢，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
1: 其实古人的食养智慧呢，特别特别的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关键呢就是要坚持。那银耳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的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常年能调养的优质食材。
0: 那道理呢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呢先要泡发3到4个小时，反复的去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上啊，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
1: 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添加，日常长期吃，身体没有负担。
0: 说到福利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今天节目呢是福利。1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那一罐呢
1: 会问说，这一款银耳买回来到底怎么吃，适合什么时候吃？我告诉大家，它的特点就是省事儿、百搭，不挑时间，更不挑人。传统银耳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一款本草银耳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拿出咱们送的焖烧杯，捏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
0: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的银耳羹，清甜顺滑，可以缓解干燥，老少

0: 多囤一点，全家都可以喝。
1: 这位张阿姨真的是懂食谱啊，吃过呢，对比过，才知道呢这款银耳好在哪里。本次秋季的专属福利，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啊，一罐呢能够泡40杯，一杯才要1.23元。想要秋冬润燥食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李叔叔留言也特别的实在，李叔叔说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这一款本草银耳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之前呢吃过感觉很不错，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说的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温和和安全，能长期吃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今天呢，厂家补贴的机会难得，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还送闷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最后这条留言是给父母下单的王女士，她说爸妈年纪大，传统银耳太麻烦，根本没有精力慢慢炖。这一款本草银耳免泡免炖，用闷烧杯开水一闷就可以喝，有机复硒，吃得放心。看到节目福利，直接多囤上一些，
1: 省心省事儿，还能安全滋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啊，都是特别合适的。也不管呢自己是在秋冬日常的润燥，还是买给家里的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呢，福利再做提醒一次。市场售价99元一罐的有机复硒草本银耳，那节目呢专属是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每天泡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能送价值199元的闷烧杯。福利名额有限。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国产百万豪车尊界惹上大麻烦了，原因是第三方汽车测评平台赚现金，再一个他为了吊着你再去消费，账户里边有钱，下次进了景区想起来，哎，我这儿还有个几块钱，顺手又扫了一次寄存，又借了一次雨伞，你觉得是省事，可是他就靠你这个想法把你给拴着了。第三，沉默就是利润，大多数默认退款成功等于钱到账，是吧？大部分人有这个想法，再加上金额小懒得去投诉，平台心里边很清楚，只要不闹大，人家忘掉的就是自己的纯利润，所以不是技术做不到原路退回去，他就不想做，原路返回去太省事了，可是钱一走都不回头了，进了余额就成了共享经济里边最恶心的那个小算盘。当然法律没有写押金必须原路返回，可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明白白，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全面，不能虚假，不能误导。你页面写着退款成功，用户理解就是回到我付款的账户了，你结果背后你自个儿塞到了小程序余额里边。这好比饭店说菜退了，菜端进厨房，钱还在账户上，下次等你再来吃。没告知，没勾选，没有二次确认，这就等于变更合同，侵犯知情权和选择权。那假如如果平台黄了，公司注销了，小程序停服了，余额就蒸发了，你那几块钱立案都麻烦，成千上万人加起来，这不就是合法外衣下的变相募资吗？雪糕刺客伤的是钱包，押金刺客伤的是信任，退钱他都想各种办法不让你顺顺当当，那不叫共享，那叫共偷，偷你那几块钱的时间成本，偷整个行业的底线，偷消费者对这些便民服务的好感。 所以对监管部门来讲，这类行为要加大。

0: 监管惩处，对各大平台来讲要承担起码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来讲也要有点防范意识，是吧？不单要主动核查到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主动投诉，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有好的结果。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的相关事宜，这一年刚刚就任，但就任后却在没有任何调研的情况下，便对英、德、法、美四国银行代表宣称，铁路的修建必须依靠外债。收录命令发至各地之后，各地纷纷反对。大公报报道称，无论是湖南人还是湖北人、广东人、四川人，无不连续召开大会，表达严重的抗议声明。而面对民间的反对声音，盛宣怀依旧没有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他反而向摄政王载沣上奏，要求派兵消弭地方的暴动。虽然好几个省都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每个省的反对缘由又有差别。就爆发保路运动的四川来说，其实四川士绅对于铁路的国有与否起初并不在意，他们强烈反对的理由就在于清政府收归铁路国有政策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他们在意的是之前投入的大量路款应该得到怎样的补偿。相较于广东、湖南与湖北来说，朝廷对四川的补偿是最差的。算来算去，他们相当于这么多年来对于铁路的投资不但是零收益，反而还要倒贴几百万两白银，这搁谁谁也不答应啊。本来四川士绅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但是朝廷随后却又颁布了与西方银行所议定的借款合同，这对于四川士绅来说无异于一颗炸弹在心中爆炸。他们认为朝廷不但要空手套白狼，将铁路收归国有，还要拿他们的血汗去向西方摇尾乞怜，让西方人来投资建设铁路。这样的话，他们几年来辛辛苦苦由西方公司那里收回的铁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不还是得

故事。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个海水浴场，有一对父女，父亲薛国刚是保安，负责维护海岸上游客的安全，女儿是广播员，随时播送紧急信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海滩迎来游客旺季，人们在尽情戏水享受欢乐的同时，可能会忽略身边潜在的危险和意外。徐国刚和女儿徐荣娣每天就坚守在这片沙滩和海边，随时守护游

0: 客的安全。
1: 小姑娘，小雪啊，不要往深里去啊，在浅水边可以。
2: 不要到深水里去。
0: 初秋的山东青岛，海水浴场仍然有不少市民和游客踏浪游玩。海风强劲，浪头一波接一波拍向沙滩。在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正沿着海岸线在巡查。他叫徐国刚，是这片浴场的保安队的队长。
1: 在小朋友家长看好小朋友啊，浪大很容易呛水啊，很容易呛水。
2: 再有家长朋友，不要往这去。
0: 午后的海水浴场正值大潮，几个年轻小伙子朝着深水方向越游越远，海浪里的身影忽高忽低。徐国刚担心他们会被浪头卷进深海里，赶紧跳下海向他们游了过去。
3: 赶快上岸，到浅水了吗？到浅水了吗？哎，小伙子，兄弟，到浅水了。
0: 在风浪中，
4: 眼到就会知道很累，那我肯定是

0: 并且一直渴望找到另外一半。他感觉到女孩对自己也有好感，于是他就鼓起勇气主动地表达了心意。
1: 我说咱要不要谈男女朋友，然后他当时也没有明确。过了一天吧，我记得那天是520，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他就说他考虑好了，愿意做我的女朋友，但是需要我给他发一个520的红包，说看看我有没有诚意。我就想着你既然你都答应我了嘛，所以说我就当时给他发了一个520的红包。
0: 520谐音我爱你。女孩在这一天让王先生表示一下，这也算是合情合理。第二天5月21号，女孩又向王先生索要红包，王先生也没有多想，他也爽快地答应了。
2: 你给他发钱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怀疑呢？
1: 我没有怀疑，因为现在这个微信转账不都是实名认证的吗？他之前他告诉我他叫是面吗，然后我给他微信转账的时候就跳出一个界面，就是说他那个上面就是写的一个中间是一个星号，后面是一个燕子，然后我输入上这个圣字，就一下子就被他转过去了。
0: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这个叫盛小燕的女子人在青岛，她的职业就是游戏陪玩，对方

0: 人防不胜防，表面那是邮寄茶叶，实际上那是内藏黄金。前不久，浙江乐亭的王女士，她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关键时刻，警方及时拦截了包裹，这才避免了她的损失。
1: 当天下午，乐清市公安局乐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叶慧的手机工作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
2: 伊朗做出妥协，从而呢要拿到一分让特朗普觉得满意的成绩单，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它是一种正常的轮换。那么这次新来的罗斯福号航母，它有一部分任务其实就是接替已经超期部署的布什号或者华盛顿号航母，让那个疲惫的航母和上面的人员能够去休整，它并不完全是新增的作战力量。那这一点我们军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三艘航母不代表三艘航母都要做好开战的准备，而是一种正常的部队的轮换，就是这个警戒任务由我来承担，你们可以。

0: 息了，你们可以轮休了，这是第二个目的。那第三个目的是为中期选举之后的军事选项做准备，就是中期选举11月初选完了会不会打，那至少我要告诉你我有打的能力了，对吧？我第三艘航母啊，这个也在这个同时大概这个时间很快就到了，那这就刚好它卡在哪里啊？卡在选举的前后，它既避免了选前可能会冲击油价，你看这两天油价又涨了，如果现在动手呢，油价一定高，油价高了选民就不会投共和党的票，但是呢我为选后做一个铺垫，做一个准备，留一个后手，这就是特朗普把第三艘航母要派去中东的这个战略意图。主持人，
1: 嗯，也就是说未必真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要吓唬伊朗，要逼伊朗就范，对吧？那么我们谈到第三艘航母的部署，也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军的后勤保障的压力。我们知道之前林肯号航母，很多报道都说到了，这个船员啊，有的都崩溃了。因为你部署了200多天从来没靠过岸，然后有的船员都跳海自杀未遂。那么有这个林肯号航母的前车之鉴，这第三艘航母过去了，那么整个美军在地区的后勤保障得有多大压力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嗯，好的。我觉得我们居民呢，他看问题啊，一般来说就觉得三艘航母来了很热闹啊，压力很大，对伊朗来说呀压力山大。但是呢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航母，它的日常开销，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我记得我们这个过去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是指在陆地，那海上不一样啊，对吧？海上打仗，它有什么样的消耗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就是每天的这个燃油、弹药、食品、装备，它的消耗多少钱？每天的开销，如果说是三艘航母啊都在中东远离本土，它的每一天的开销大概是大几百万到1000万美元，一天就是这个开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物资的消耗，我们不算打仗啊，是这个平时的状态，不是战时。那么每艘航母它要消耗能源，对吧？那我们要算战时呢，战争时期呢，那每艘航母要消耗的物资是2000吨，这个2000吨其实它还包括这个你这个舰载机你要升空的，升空它需要人，是在第二个任期多次利用了这个宪法所赋予的战争权利法，那么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绕过国会授权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你看从这一点我们明确了他可以通过行政主导权以及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来发动战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60天的窗口期。那什么是60天的窗口期呢？就是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中的规定，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你呢可以下令展开军事行动，但是不得超过60天，这叫60天的窗口期。那么还有呢30天的撤军缓冲期。所以你看啊，特朗普即便宣称这个要采取行动了，那么他呢不能超过60天，就60天里头你是可以下令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那么你不能超过60天。因此即便未来的美国国会由民主党全面控制，但是他仍然可以在短期内端当。

0: 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
2: 进一步计划，以色列正式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限令包括从领事在内的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离境。那英国呢还回应称，这个英国领事馆必须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馆，你才能继续运作。那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彻底激化了，以至于双方啊变得水火不相容啊。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积累下来的分歧。那么对以色列来说，他没有想到这个英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那而以色列呢所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报复，这就使得双方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啊，双方的牵到了经济议题，这就为后续更多的国家跟进开辟了新的道路，实施了新的可能，就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除了这12个还有没有，一定有，对吧？这就使得从口头的这种谴责上升到了经济上的反制，那就进一步使得双方的关系在倒退，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一切都很难说，因为以色列并没有说我们象征性的反制，而是进行了彻底的根本性的这种反制，那这种反制被认为又打疼了英国，那双方下一步未来会不会有新的举动都很难说，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说啊，这个英国都已经改变了对以色列态度，那么美国为什么还不敢，还是一味的偏袒以色列呢？您怎么看？
2: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而且它也很有意思。过去是什么呢？美英美英他们是一家啊，是亲戚，用的同一个语言、宗教、文化，那今天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行动呢？这里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对美国来说，它的利益，尤其是战略利益，和以色列是深度捆绑的。怎么理解深度捆绑？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代言人，是一个战略支点。它是不是英国的？是不是英国为首的那12个国家的？不是，它是美国的。它被视为是美国掌控中东地区乃至于欧亚大陆的核心环节。就这样一个节点，这样一个支点，是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对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行动、军事装备、援助。那么自二战以来，以色列累计获得的美国援助达到多少？1740亿美元，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那这一点，我们把双方的战略利益深度捆绑给说清楚了。第二个，美国国内有庞大的犹太游说集团。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叫院外集团。美国有一个叫院外集团。什么叫院外集团？就是 参。

众两院以外的来游说的，那这些人呢，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能够影响选举和立法。美国政客如果站出来反对以色列，往往要承受高昂的政治代价。即便美国白宫他有所不满，那也不得不在犹太势力面前低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犹太的精英是深度介入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文化、舆论，甚至体育。我想我们居民们都了解，你看看特朗普身边的，是吧？他的女婿库什纳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吧？还有他的中东问题特使都是犹太裔，这些深度介入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不是国会的院外集团，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方方面面可以所控制的所有的这个体系，以至于美国国内不能反对犹太势力，如果反对以色列就会被说成是反犹。所以你看，这样一顶帽子

0: 飘向大师站在聚光灯下，幕后的平凡人追光而行，古今双线碰撞，共同来诠释英雄的含义。舞台之上不只有咏春拳法、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等等经典的传统拳种轮番同台对弈，一招一式利落铿锵，演员们都提前拜师习武，把武术招式转化为舞蹈语言，力量感与肢体美感浑然一体。舞剧《咏春》开演之前，核心主演还举办了主创见面会，与观众面对面地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活动现场，叶问的扮演者陈贤哲和大春扮演者冯浩然之间的一番现场对招，舞得虎虎生风，引来大家阵阵喝彩。见面会结束后，我连忙拉上陈贤哲，和他聊起了这部舞剧的武戏部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贤哲，在舞剧《咏春》中饰演叶问以及太极掌门。
2: 舞剧《咏春》，大家肯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其中的五武相融的特色。其实作为一位舞蹈演员，要去展现那样的一些武术动作，它从发力啊、从表现力啊各方面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吧？会为此做一些特别的打磨吗？
1: 对，它其实就是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的根基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你太想发挥了，
1: 嗯，
0: 太想给别人看，这就我一个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也在现在努力克服一个这样的困境，因为成长一年了就要有不同的改变，
1: 嗯，
0: 那我希望我们在下半年的伦敦走出国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每一场跳的都那么的自主和自在，
1: 嗯，
0: 然后新加坡那场是比较特别，第一场是就是海湾的第一站，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外交官、领事这样的去观看我们属于我们
2: 中国的一个
0: 作品，对，富有一个这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作品是，嗯，所以其实当时哇，那压力，天哪，那个压力快真的不行，就是你也不能说是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激动，就是你太想。

0: 就不把这位客服热线直接就接进直播间了，我们请场外的工作人员去转述一下小哥的问题，也请这位工号302429号认真记录，也请平台方便记录之后要给小哥们一个回复。好，我们也谢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行，与
0: 在宁波
2: 撕裂的话，就是
0: 你说话慢一点，你的诊断是什么？
2: 半月板铜顶上撕裂。
0: 半月棘手本人呢，很少有主动的去勾选，也很少会主动去看看完整的电子保单到底是什么条款是什么。那么像平台这类自动扣费的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和隐患的。
3: 如果说平台在这种骑手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购买了这样的保险，其实在骑手就是发生事故之后来进行维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像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盱眙的施先生这个案例，他的保险的保单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只有他住院产生的相关费用才能由商业险进行赔付，但是

0: 之一。
1: 建立啊，各方面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吧？会为此做一些特别的打磨吗？
2: 对，它其实就是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的根基不一样。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说是可能是连接，可能身体的柔韧性呀，包括说是你可能要跳起来飞起来，但是呢武术呢它可能更注重的是从地面去接收力量，然后再传输到自己的最后的拳风那一刻，它是打的是这种筋道感力道感，所以说就是根本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训练上也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们跳了15年的舞蹈了，就是说从小就开始练习，它这个舞蹈这个东西，柔啊，或者是说那些东西都已经刻在身上了啊。但真真正正的把那个武术里面的那个刚猛的劲儿再放到身上来说，我们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然后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每个师傅你从身上学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把它尽量融合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既不让观众觉得我们是花拳绣腿，又不让观众觉得我们只是在打武术而不是在舞蹈。
1: 我八卦一个问题哈，那个打木人桩疼吗？
0: 疼。
1: 真的很疼？
0: 确实疼。你说你跟木头
1: 因为听你们打的那个声音啪啪啪啪，我一开始以为是音效，后来发现
0: 没有，那是真的。对，那是真的。包括说是叶问也好，大顺也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的，就是真的在打，它不是假的，真的很疼。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是都是会轻的，它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轻，只不过就现在我们习惯了
1: 啊，
0: 我们对这个力量啊，包括说是它能出响声的那个点，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也是打在肌肉上的。就像咏春里的一句话，就是无师无对手，静与庄中求，他其实就是在庄里面寻找你眼中的那个敌人啊，因为庄不会还手。
1: 其实2年前我也曾有幸采访过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以及八卦门掌门女导演的扮演者王元龄。当时啊，我们也曾就拳法的练习聊了很久。
3: 几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大家都先练一样的东西呢，还是说会有分开？比如说您练咏春，您练八卦掌。
4: 不会，因为我们每一位演员其实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前都不确定自己要演什么角色。因为我实话实说，其实对于叶问这个角色，我是觉得难度太大了，所以我当时有点害怕。就是你要说不想演的肯定是假的，就是我是非常想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特别大，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想过就是可能是我更适合别的一些角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到过剧本，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们具体要排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是跟武术有关。那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不只是练了咏春、八卦掌、太极、螳螂、八极、形意等等等等等，每一个拳种我们都是需要去了解。然后我们当时会去搜索大量的除了这几个拳种的武术视频，然后武术的一些武侠的一种电影，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些电影的镜头感，然后包括他们对于打戏的一种连贯性，这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五五相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真的是无法 get 到的。所以说我们在经过这一点一点一场一场的一些改观当中，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角色。那其实元龄他这个角色，让元龄自己说吧，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形象刻画。
3: 你现在可以一个打十个了吗？
4: 就是你不能说打去衡量，我是觉得可能你对于那种反应速度会更快，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越打起来就会越去迅速，因为我们会太清楚了。
3: 是一秒钟那个动作会做得越来越多，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之前可能会觉得啊、慢一些，现在就是啊怎么那么慢，
1: 功力增长，
0: 对，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对。
1: 那园林其实我知道男生大多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武侠梦嘛，就练武会很兴奋哈、可是从您的角度来说，你从跳柔美的古典舞，然后要到现在来练武术，并且把它融入到舞蹈当中，应该也吃了很多苦吧？
2: 因为八卦掌嘛，以掌为法，以步为用，就步子非常重要。我现在非常记得当时我们请的专家老师来教我们八卦掌的时候，我们天天围圈走，走汤尼步，走的所有女孩的膝盖都疼得不行，因为其实舞蹈的发力方式跟武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下盘，对于特别是女孩子的下盘跟脚腕的力量要求非常高。你怎么样能走的像在湖面上一样安静，怎么样走的就算是有坡，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身体压下来，气息往下走，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运用非常的难。它跟舞蹈不一样，舞蹈我们可以吸气吐气再起跳，但是武术不一样，它武术就是唯快不破，它就是要快，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出掌，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才能打到你。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去跟这个老师去练习的时候，所有女孩的腿呀、胳膊呀就是都很疼，但是我觉得克服到了这一段时间，我能慢慢的感受到其实武术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沉，一种稳。可能我现在在跳我自己的古典舞的时候，我更会用我自己的那种气息，用武术的那种力量沉稳的一种感觉给到脚底下，反而还会更加稳定。所以就是武术我觉得带给我的感觉会更加的不同。所以在现在加上可能舞蹈演员身上有自带的柔美跟感受，这就是我们在女生打八卦掌的时候，就是舞与舞的融合，给予观众一种更大的视觉享受，会觉得哇他们很美也很飒，但是他们打得也很有力量。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琢磨，不断的去让身体去适应这种发力方式，并且加上属于舞者自带的气息，给予到最后的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难，但是更多的是一种锻炼，让我学到了更多的发力方式，更多的一种可能，并且把一种武术演员该有的一种精气神给予到了舞蹈演员身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得。
1: 和洪基对打，两个人有没有互相伤害？
0: 我俩其实还好，
1: 还好，
0: 你们俩其实还好，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到对方的一个可能性。
2: 点到为止，点到即。
3: 舞剧《咏春》的成功，不仅是在于其精湛的艺术表现，更是在于它背后所传承的人文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它不仅取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实现了文化的深度穿透。舞剧《咏春》走出国门，先后登陆新加坡、英国、法国、加拿大等，两位主演呢也曾强调表与里的高度贴合，让这个充满中国元素的作品具有了跨越语言的最好表达。
1: 咏春已经在很多地方巡演过，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演出的氛围应该是不一样的。在哪儿演出会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压力特别大？
0: 压力特别大的那一次应该是新加坡的第一站。就是我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魔咒，就是我每次的第一站，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香港，第一站我都特别的紧张，都没有发挥出自己100%的那种很好的状态，就是因为你太想发挥了，太想给别人看，这就我一个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在现在努力克服一个这样的困境，因为成长一年了就要有不同的改变。那我希望我们在下半年的伦敦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场跳的都那么的自如和自在。然后新加坡那场是比较特别，第一场是就是海湾的第一站，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外交官、领事这样的去观看我们属于我们中国
1: 的一个
0: 作品，对，富有一个这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作品是，所以其实当时哇，那压力，天哪，那压力快真的不行，就是你也不能说是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激动，就是你太想去把它完成的特别好。
1: 可是我们在比如说海外演出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故事的人物背景，包括刚才你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双线叙事啊，这样的一些结构和内容，

0: 是可能比我们国内的观众要更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个背景嘛。那这个会不会在海外演出的时候给你们带来一些新的难度呢？
1: 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舞剧它是越来越简易化的，我觉得它并不是可以叙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环节的人，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去简易化它，就是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要编创的这么难呢？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创意的那个手法和我们不一样讲述的那个点。我们不仅仅是讲述了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讲述了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理念和我们对于梦想的那种执着和追求。对，
0: 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表和里贴合度特别高的一个剧，它在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同时它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核心。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很青春化的，很符合深圳这样的一个创意性的一种城市的那种标签嘛。我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觉得看完这部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激动。它不仅仅是只是说我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激动，它更多的是属于我们中华儿女的这种对于梦想的拼搏冲劲，属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些状态。
0: 用特别传统的东西去传达一个特别现代的理念。
1: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这点就是两个导演特别想去强调的，符合我们整个剧的一个内涵。歌咏春天，对。
0: 这里面说到传统，说到特色，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双非遗的作品，就是里面还有香菱纱这样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特色。是剧中两位的戏服都有用香菱纱制成的吗？
2: 四大宗师都是香菱纱制成的
0: 啊，都是。
2: 包括永成手中叶问叶师傅的那个袍子长袍都是香菱纱。
0: 作为江苏人，没有碰过，没有了解过这个香菱纱，它的手感和特点，穿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感觉？
1: 它是一种很轻薄、很飘逸的一种状态。其实香菱纱是软黄金嘛，也是对于一个宗师的一种状态和他站在那里的一种鲜亮。我觉得为什么叶问在打潼关的时候要去穿上他唯一一件香菱纱，是因为就这个面料，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故土的感觉。为什么说用香菱纱？不仅仅它只是说我们非遗，我觉得更适合佛山，更适合叶问的另外一面。因为香港是他的第二故居，他出生在佛山，佛山才是他的故乡，所以说他是一个可能思乡的一种状态。对，我觉得因为在那个城市，对于他来讲，可能从小穿的衣服，可能他穿的那些衣裳可能都是香菱纱。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整个香菱纱的一个晾晒过程和它的一种寓意，响云嘛，就是沙沙作响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香菱纱也叫响云纱。
0: 响云纱，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可能很复杂的一种工艺，然后和泥去浸染，然后晾晒，再去浸染，再去晾晒，过程当中其实它有股淡淡的一种土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会特别的能感受到啊，泥土带给我家乡的感觉，故土。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老两口是老华侨，他们就看非常激动，激动的都要流眼泪。他们看到了家乡在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到了自己虽然在新加坡，但是他们回到离自己中国的那一个距离，更加能看到这个点。我觉得那样一刻就值了。对，就是我们演的这段，就你听到他们自我的一种描述，就我就仿佛觉得自己远离开了我的故土。哇，我就当时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就是想讲这个意义，
0: 就观众真正的 get 到了你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对，这个是特别幸福的。对，
0: 在这么长的演出巡演的过程当中，园林会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观众或者发生了一些难忘的事情？
2: 我觉得是我第一次跳导演的时候，第一次向观众展示自己，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忐忑的，
0: 也紧
2: 张。你想想看，我在台下千锤百炼，这一次亮相能否让大家真正的觉得我这个导演成立，或者我这个宗师是成立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不安，我在台上咔咔练，但是真

0: 是为了自作主张显示，我好像都明白。有的时候我用的不好，孩子会反感，所以谨慎一点。对于有一些关系还不错的家长可以，但是不要急着去就是都是站在家长的角度说，我肯定你是因为这个事儿，不是的，只是用一种他能理解、他能接受的方式，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在看到你的，看到你难受。然后呢，其实之前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的，那孩子就会觉得，哦，那我惊不倒了，或者我被人凶了一顿，我伤心，我难受，这是合理的，爸爸妈妈也会合理，别人也会合理，他才会接得住自己。那后面呢，我们可能需要陪伴，我们可能，一个陪伴，哪怕没有声音，还有一个简单的拥抱，可能比讲道理更有力量。所以等他这个情绪脑稍微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再去谈话，或者谈更多的内容，可能更合适一点。
1: 我留意到张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啊，刚才给我们做的示范，他的那个句式啊，都是，哎，我看到，我这个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才会说我看到你怎么样，我感受到你怎么样，而不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们生活
0: 对
1: 当
0: 的，
1: 中
0: 你
1: 可
0: 怎么
1: 能，
0: 又？
1: 对，就是比较容易，像是那个手指头容易指到对方，你怎么又哭啦？你怎么又生气啦？你这个怎么这么做不好？等等，就是我留意到您讲的是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受到，可能更多的是表达我，就是跟孩子这样一讲，可能孩子更能够接受一些。
0: 对，就像你讲的，那个手指头不是指着他的，指着他的时候感觉很不好的。
1: 是，那其实有一些孩子他是愿意表达并且会表达的，那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啊，他有一些胆怯，他可能也不是那么会表达。那么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家庭当中啊，可能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给孩子的那种满满的安全感？您觉得我们需要做到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呢，其实也是要讲的，说你对你的孩子什么样的期待？你总是把他跟别人去比较，说别人怎么有什么事儿就爽快得很，你怎么就这么好像就优柔？所以我们大家大人也在沉迷手机，我们没有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说啊，我们回家以后什么时间段是家人一起沟通的，什么时候是要放下手机的？我们有的大人也活得很自我。对吧？只是你大人有你的理由，说我工作了一天，我回来放松。但是孩子也学习了一天，所以到孩子呢，他这句话回给你，你好像就被他怼的就无话可说。所以如果再小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更好建立规则，而且你让他接受这个规则是对他有帮助的，是从小给他的灌输。就像我们闯红绿灯，我们从小给他灌输的这个理念是。你闯红灯，你是不安全的，所以他认可这个规则，哪怕他再急，他可能都会去等待。那如果我们从小给他灌输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运动超级重要，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全家一定要有时间就找机会运动。第二个，我们长时间的盯着手机或者盯着书，视力会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45分钟、5分钟这样一个休息。那我们大人也这么做。我也在告诉我的孩子这么做，那其实是能阻止2年以后矛盾激化。你这个时候还用你这种家长的权威去要求他，但正好他又在十几岁，
1: 青春
0: 又是
1: 期，
0: 他这种自我权威特别蓬勃的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是去共同制定规则，你想要强制的推进一个规则是最难的。所以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我经常。我觉得这个家长其实真的要反思前2年，才能有一个突破口，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大家留意到张主任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副主任医师王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主任，我们在听到关节炎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自己有个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很常见的疾病，而且我会有个感觉，可能它没有那么严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想请教您哈，这关节炎的发病率到底是怎样的？那么，门诊上最最常见的这个关节炎有哪些部位呢？
2: 是这样的，关节炎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在全球来说的话，关节炎患者呢超过3.5个亿。

0: 嗯，然后我们国家呢，患者就已经超过1亿了，而且呢，现在逐渐年轻化趋势比较严重。然后呢，三十到四十岁的人群现在关节不好的人群已经超过20%了，因为经常门诊上经常会有就是轻中年的人来看膝关节疼痛。那65岁以上那个确诊骨关节的患病率呢，有8%，所以呢，这个疾病还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这个人们的生活质量。嗯，全球3.5亿，咱们就有1亿，这个发病率好像比较高啊。对啊，为什么年轻人的发病率也那么高？20%的中青年人会有关节炎呢？
1: 因为这个关节炎不是我们常规讲的这个关节坏啦，这个才算。现在年轻人呢，他主要的是一些关节疼痛，关节不舒服。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质量越来越好，然后呢，现在要除了生活工作之外，那我们还需要运动，还需要去这个去健身，在保这个这些 活动增加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关节损伤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关节损伤风险高了之后就会出现疼痛。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呢，不加以很早的去治疗，或者说去诊断，去避免或者去做一些康复的活动，那就慢慢慢慢他的发病，这个骨关节炎就会发生，然后就会
0: 造成更严重的这个关节的功能障碍。您刚才在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个膝关节，那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不同部位的关节炎当中，咱们最容易发生关节炎的部位在哪些呢地方呢？
1: 实际上膝关节呢，髋关节包括脊柱啊，还有我们手的一些指尖关节啊，这些负重，或者说我们经常活动比较频繁的关节，都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的好发的部位。当然其中膝骨关节是最常见的，因为膝骨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是下肢行走活动的，还有一个承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

0: 第二个是药物治疗，仅仅是然后是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那金字塔的最底部呢，就是最宽大的，也是人群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基础治疗。基础治疗呢，包括我们一些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物理治疗，这些呢适用呢比较那些比较年轻的，关节疼痛不是那么明显的，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逆转，就是可能还能回到原来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这对生活质量要求这个<笑> 要高一些的患者，那我们这种患者呢可以首先通过就是改变一些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然后最主要的一些康复锻炼啊，这些来控制这个病情，来缓解症状。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到门诊来看的病人的很多人的需求吧，因为药物治疗是我们国家治疗膝骨关节的一个主要手段，因为除了手术之外嘛，那就是药物治疗。
1: 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就是一些非甾滴类的消炎药啊，包括外用的内服的，还有一些关节腔注射等，因为对一些骨关节炎不是很严重的分期在1到3期之内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口服药物。如果没有用的话，那我还可以关节腔打玻璃酸钠，打击一些什么几丁糖啊这些。那还有一些呢，我们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个呢，就是打 PRP，
0: 这个东西就是副交感血浆，它也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至于说干细胞治疗，这个因为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允许，所以我们不推荐使用。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一些修复性治疗。修复性治疗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还有一些呢膝关节周围的截骨手术，这些呢就是为了改善下肢的立线，或者是修复我们可以修复的一些软组织，或者说一些软骨， 这些呢可以通过这个手术微创手术啊，或者说截骨的手术来进行修复或者进行矫正。但是呢我们常规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的关节镜受损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某一个阶段，某一阶段之后，我们就会选择这个阶段的治疗方案给你来进行治疗。你如果说你在第二级，那我可能会
1: 首先是第一阶梯的基础治疗，然后再加上一点的药物治疗，然后来控制你的症状。那如果说我已经到第四期了，那我可能一二三期都没有用的情况下，那我就只能选择第四期的这个关节置换的手术。王主，
2: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保膝，就保住膝盖啊，保膝这个门诊，保膝治疗。那咱们这个保膝门诊或者说保膝治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或者说像大家去解释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门诊的时候，您会怎么来介绍，或者说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保膝门诊？
1: 因为这个呢，我们医院的保膝门诊呢，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医院开展了这个保膝的工作，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常规的，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一些西医药的药物治疗啊，关节腔注射啊，微创啊，还有关节置换手术等。 但是我们依托我们之前主要是一个中医院嘛，还有一个体育院的资源，所以我们有专业的运动处方师、康复治疗师，还有这个体重管理门诊，还有针灸推拿的医师，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些膝骨关节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这个中西结合特色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现在有两类这个比较特色的疗法，就是第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因为我们现在的骨伤科和运动医学科都有专业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师，然后呢他我们一些运动损伤的患者啊， 或者关节损伤的患者，都会把他们，这个看，就是指引到这个运动康复师这边来。运动康复师呢会结合这个患者的一些职业特点啊，比如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需要经常负重啊，是不是需要经常久坐站啊、跪啊这些的，然后呢还有结合他的年龄啊，结合他的肥胖或体重，结合他的这个病情症状，还有没有合并症，然后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然后呢，一般都会在治疗室指导下，他会推荐你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你适合做有氧运动的，你可以去肌游泳、骑自行车、太极拳，咱们打八段锦等。那你不能做的，比如说我去爬山啦，我去跑步啊，或者说我去跳啊，这些啊。然后还会呢，指导你进行一些这个肌肉的锻炼，包括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股四头肌的这个强化锻炼。
2: 就结合患者的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关于运动康复这块的建议哈。
0: 运动康复的治疗，
2: 您说还有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中医特色
2: 啊，中医特色。
0: 我们的中医特色啊，中医特色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药啊、内服的、外用的、高剂散剂、什么熏洗的方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特色的疗法，包括现在针灸，针灸也是我们现在指南里面也是推荐让他作为一个
1: 关节炎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0: 究方法，然后还有就是推拿，还有一些这个艾灸啊、温针灸啊这些东西，还有最对吧？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导引功法，这个功法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属于中医的一个导引功法，它能够呢，这个像这个进行强化一些下肢的肌肉力量啊，改善躯体的平衡和关节的稳定性，是啊。
1: 好，非常感谢你。那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谢谢您，王主任。
0: 好，
1: 好，再见。那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副主任医师王军王主任。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还有专门的专家专闭门诊保西门诊啊，时间是周四的下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各位到手机市场啊去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可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微导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素有千香稻米产业提质增效，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推动宿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种业。
1: 门票小账，而是全域消费的大账。通过票根这个小切口，把匆匆打卡的过路客变成留下来住宿的过夜客，最终带动的是我们整个金牛湖片区的业态活起来，周边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0: 文旅发展既要做强业态品质，更是要造福一方水土百姓，把客流人气红利都源源不断外溢到周边的乡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文旅饭，挣上生态钱，实现了业态升级和乡村共富的双向共赢。
1: 游客停留时长大大的增加，住宿、餐饮、土特产消费也持续上涨，我们靠着本土文化和绿水青山吃上了稳稳的文旅饭。
2: 过去游客多是短途观光，当日往返，消费链条短，我们以精品山居主题美学体验留住游客，带动了全域二次消费升级。
3: 唱好一首歌，发挥经典民歌《茉莉花》发源地这一独特优势，深耕茉莉花文化 IP， 持续举办茉莉花系列品牌文旅活动，激活一壶水，

0: 人家门，放学路打闹戏。
1: 党委书记陆伟伟，陆书记，有请陆书记。你好，你好，陆书记。
2: 你好，刘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刘局做客。
1: 陆书记，咱们提到花园的话，很难想象它与工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啊。
2: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去看一家从我们刘局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它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是非常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鼎牌集团的生产车间。哎，陆书记，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探访这家企业呢？
2: 这家企业呢，原来是一家比较传统的机械制造企业。那么这些年以来呢，在刘局逐步的成长壮大起来，也实现了产品的转型升级。那么也是我们刘局工业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企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有请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李叶飞董事长，有请李董事长。
3: 我们这边一条边，这个大型的这个零部件都是用来制作。重型压力机的，压力机是用来制造新能源汽车外围覆盖件的。
1: 咱们的鼎牌集团真的是紧抓风口，趁势而进，这就是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
3: 现在所看到的是大型的数控落地躺洗床，落地加工中心。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零部件已经上了机床，正在加工。我们鼎牌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 不仅可以种植庄稼，它还可以做成景观。彩色稻田化呢，是用不同颜色的秧苗由农民们在田里面栽插成各色图案。我们今年是种植的第二个村庄，装扮的五彩缤纷。国庆节期间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近期呢，很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啊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那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专家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发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中药师，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中药的使用以及质量方面的问题想要提问的啊，您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的，想要通过我们今天节目来了解和认知的，都可以通过大蓝鲸，也可以通过我们小助手把您的问题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中药呢，其实在我们的健康养生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药饮片作为中药临床应用的主要形式，它的品质啊就直接关系到了药效和用药安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中药饮片库负责人、副主任中药师黄亚威主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黄主任呢，不仅在中药饮片质量管理领域啊经验丰富，还担任了多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多部中药专著和炮制规范的编写。那我们首先和黄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黄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中药饮片的那些事儿，希望呢今天我的分享能帮大家更科学的认识和使用中药饮片。
0: 那黄主任呢，首先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您所在的这个中药饮片库啊，还是觉得有一点神秘的、神奇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我觉得主要请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专业背景还有主要的研究方向。
3: 好的，我呢从事中药饮片的相关工作呢已经有20年了，那么目前呢担任我们医院的这个中药饮片库的负责人，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全院的这个中药饮片的质量验收、储存养护，是新鲜的这个蔬菜。那么中药饮片呢，像是我们洗干净已经备好的这样的一个菜，
1: 半成品，
3: 对，半成品啊，中成药呢就是做好的预制菜。那么三者的这个加工程度和用途呢是不太相同的，
1: 就是递进关系的。
0: 是的，然后呢，刚刚黄主任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中药饮片它和这个炮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中药饮片的炮制是不是很有讲究？不同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它相同的这个药效呢？
3: 没错。那么炮制是中药饮片的这个可以说是灵魂吧。素有这个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准而病症不验的说法。

0: 那么不同的炮制方法呢，不仅能改变中药的药性，还能增强疗效，降低毒性，便于服用。举个例子，比如说麻黄，大家都很熟悉。那么生麻黄呢，它的发汗解表的能力呢是很强的，适合呢我们风寒感冒初期的这样的一个患者。而麻黄通过秘制时候变成了秘制麻黄，它的药性呢就变得温和了，发汗作用呢相对来说是减弱了，但是呢它的润肺止咳的功效是增强的。那么这样的制麻黄呢就更加适合风寒感冒后期有这个咳嗽气喘这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还有呢一些中药呢需要通过炒这样的一个炮制方法来改变药性，比如说我们的干姜，它是热性的，那么温中散寒的作用是比较强的，那么炒成泡姜之后呢，它的热性呢增强，那偏于呢温经止血，常用于虚寒性出血。那么在炒成姜炭之后，它的药性呢，
1: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中药饮片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2: 是，
1: 那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中药饮片方面的一些科普。
2: 嗯，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和这个中药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其实都可以发来我们的问题给黄主任啊。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请黄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解答。那首先第一种，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直接跟我们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2: 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0: 新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热点，说一说英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外交摩擦的问题。当地时间10月8号，以色列外长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的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色列将于
1: 长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积累下来的分歧。那么对以色列来说，他没有想到这个英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那而以色列呢，所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报复，这就使得双方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啊，双方的这个关系到了新的临界点了。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以色列这个矛盾啊，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重要的情况，就是英国牵头下西方多国对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经贸方面的制裁，这个制裁啊，应该说前所未有。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1: 好的，的确，正如你所说，是英国牵头的啊，英国为首的，带领着12个国家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实施经贸的制裁。我觉得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传统盟友，但是我们传统盟友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啊，要驱逐啊，要冻结，要停止啊，等等。这些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撕破脸了。那这次英国带领这很有意思，过去是什么呢？美英他们是一家啊，是亲戚，用的同一个语言、宗教、文化。那今天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行动呢？这里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对美国来说，他的利益，尤其是战略利益，和以色列是深度捆绑的。怎么理解深度捆绑？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代言人，是一个战略支点。它是不是英国的？是不是英国为首的那12个国家的？不是，它是美国的。它被视为是美国掌控中东地区乃至于欧亚大陆的核心环节。就这样一个节点，这样一个支点，是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对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行动、军事装备援助。那么自二战以来，以色列累计获得的美国援助达到多少？1740亿美元，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那这一点，我们把双方的战略利益深度捆绑也说清楚了。第二个，美国国内有庞大的犹太游说集团。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叫院外集团。美国有一个叫院外集团。什么叫院外集团？就是参众两院以外的来游说的。那这些人呢，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能够影响选举和立法。美国政客如果站出来反对以色列，往往要承受高昂的政治代价。即便美国白宫他有所不满，那也不得不在犹太势力面前低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犹太的精英是深度介入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文化、舆论，甚至体育。我想我们军迷们都了解，你看看特朗普身边的，是吧？他的女婿库什纳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吧？还有他的中东问题特使都是犹太裔，这些深度介入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不是国会的院外。

0: 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怀疑呢？
1: 我没有怀疑，因为现在这个微信转账不都是实名认证的吗？他之前他告诉我他叫是面嘛，然后我给他微信转账的时候就跳出一个界面，就是说他那个上面就是写的一个中间是一个星号，后面是一个燕子，然后我输入上这个圣字，就一下子就给他转过去了。
2: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这个叫盛小燕的女子人在青岛，她的职业就是游戏陪玩，对方把真实名字告诉他了，也没有任何保留，这也让王先生非常的感动。
1: 随后过了几天嘛，他就告诉我说，要不要在朋友圈里面，给你一个独属于你的浪漫。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让我给他转账个1314，就是1314元，就是爱你一生一世的那个意思。说在朋友圈里面公开我的存在，我一听，你都公开我的存在了吗？我也是很高兴。
2: 就这样，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相互的称呼也变得更加亲密。处在热恋中的王先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反常。
3: 有视频聊天吗？
1: 一直没有视频聊天，中间我提出有好多次，我说要不然开个视频。但是他都就是说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我以为他是挺害羞的，所以说我也没有怀疑过。
2: 之后，女孩又以交房租等理由向王先生借钱，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王先生向盛小燕累计转账了4000多元。不过，这都是王先生心甘情愿的，因为女孩无论是声音还是长相都让他非常满意。他还计划过一段时间就到青岛和盛小燕见个面，然而事与愿违。见面前两人的那次通话，也就是故事开头所提到的王先生与盛小燕的最后一次通话，瞬间击碎了王先生对爱情的憧憬。
1: 就是一个男的声音，我说 你旁边有人吗？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挂到你这个语音通话。
2: 也就是打那以后，盛小燕彻底失联，她没有留下一句解释的话。王先生实在想不通，自己真心实意的付出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王先生报案以后，民警注意到王先生和这个叫盛小燕的女子仅仅交往了半个月，两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人又突然消失了，这不太像普通的网恋，事情透着很多蹊跷。根据种种迹象，民警怀疑盛小燕的失联可能是有意的，目的就是骗钱，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意外的情况。为了查明事实，派出所民警将此事上报给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进一步调查。山东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他给受害人提供的这个盛母燕的这个姓名之后，我们也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这个账户的主体实名人信息也是这个盛母燕。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盛小燕使用真实姓名和王先生接触，经过户籍信息查证，他是青岛平度人，这和他曾经告诉王先生自己在青岛的说法是相符的。
3: 我们首先认为可能是不是两个人真实的是一种网恋的状态，有的可能是确实是真的网恋，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人闹矛盾之后分手了之后有人过来报案这种情感纠纷。但是我们继续对这个盛母燕进行这个分析，发现她是一个已婚的妇女。
4: 男子的声音打破网恋的甜蜜，温柔女生的背后是真情还是假意？伪装女友正在播出。
2: 经过警方查证，盛小燕她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她发给王先生的照片也不是她本人，她对王先生的确隐瞒了真实情况。经过进一步调查，盛小燕无业，而她的微信资金账户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
3: 他的这个账户不具备这个正常生活的这种痕迹，完像是一个专门的收款账户，里面全是这种520、521的这种、1314的这种收款，

0: 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的受害人这个王某，还有其他的各种就是潜在的受害人，也是往同一个账户转这些资金，我们感觉他肯定是有诈骗的这个情况存在。
1: 通过资金情况来看，不只是王先生一个人向尚小燕的微信转过账，但是如果尚小燕她真的是诈骗嫌疑人，那么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告诉王先生呢？
2: 正常的这些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它都有实名信息，他应该是出于无奈吧，我们就继续对他的这个资金进行分析，发现他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进入到一个叫吕某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结果我们再发现这个吕某就是盛某燕的这个丈夫。
1: 盛小燕的收款全部流入了她的丈夫吕衍明的账户里，这也意味着吕衍明他对资金的来源很可能是知道的，甚至可能是合伙作案。不过在这儿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王先生和盛小燕那个最后一次通话中所出现的男性声音是否也和吕衍明有关系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主机20多台，
2: 他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声卡的变声器设备，通过专业的调试之后达到这种把人的声音由男性转化成女生，或者是由女生转化成男生的这种转变，甚至他们这个客服在引流过程中也会通过变声器来把这个自己的声音调得更甜美，或者是说更好听一点，然后来达到这个目的。
1: 2025年7月2号，该团伙的12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没有参与实际诈骗的盛小燕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被免予刑事处罚。在警方收缴的犯罪团伙的作案工具中，有10几个麦克风连接的特殊设备，这是嫌疑人用来改变声音的关键的作案工具。王先生之所以被骗，这样的特殊设备起到了重要作用。
3: 老板，游戏有卖吗？说话音量合不合适？我今天是第几个跟你打招呼的仙女了？
4: 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你。
3: 还有其他人吗？
4: 没有的话
3: 那开了。
4: 别这样了，人家是个女孩子吗？
3: 你今天有没有想念人家呀？
5: 你在讲上一些说话的语气变声是其一，再加上这个美颜后的照片啊，加上暧昧的语言，就这3招就把这些

自己热衷金融投资，在浏览手机网页时被一位金牌导师诱导下载了一款投资软件。这次寄送145克黄金，原因是导师说帮自己垫付了14万元投资款，要求他以寄送黄金的方式偿还。所幸由于快递员的警觉和民警的耐心劝导，最终保住了这价值14万元的黄金。

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

0: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
2: 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4: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7: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

0: 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6: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

0: 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渭城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

0: 进行，其中对什么报酬啊、工作时间、休息啊等等都做了一些规定。这个呢，它也是适应平台经济用工形式的这个多样化。
1: 困在算法里一直是新就业群体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外卖小哥许瑞希告诉记者，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算法治理是他最关注的内容。他注意到，办法要求企业制定算法时确立算法取中的原则，并向劳动者解释算法的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企业应当防止算法歧视，不得在任务分配、报酬等方面实施差别对待，这些都是外卖员在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问题。
2: 算法不能只论数据，你不能说把个别的单王的极端的一些数据拿来考核所有人。第二个是，像我们这个停止派单、封号，不能由算法去自动去决定，你必须人工二审甚至三审。这说明是国家看到了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者的难处了。好政策要落到每一单、每一次申诉、每一次理赔，优化一些申诉流程。
1: 事实上，这次立规矩有其政策脉络。早在2021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今年6月，江苏印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用工指导、服务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通知》。各部门、各地方出台了多份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的政策文件。此次办法正式出台后，将把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规定的效力从政策文件层面提升至部门规章层面。这份征求意见稿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留下了待解的课题。方长春直言，征求意见稿仍有急需完善细化的内容，例如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劳动者的权益，标准还不够明确。
0: 这些权益被关注到了，这些权益也得到了确认，但是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实现机制，这些权益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是操作性的问题。比方说休息天如何保障，其中也提到了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到底如何来录，谁的责任？这些呢是缺少足够具体的规定。
3: 南京住房公积金装修物业费提取新政正式落地实施，缴存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来听江苏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记者从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9号起，南京正式受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公积金提取业务。按照政策，2026年9月20号及以后开展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额度，按照装修发票核定，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个家庭，仅可以办理一次装修提取，需要在装修发票开具1年内来申请。物业费提取方面，缴存家庭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自住住房当年物业费凭物业费发票的家庭，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没有发票的情况下，家庭年度提取上限为1000元，每自然年度可以申请一次。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贷款处张远航介绍，
5: 自新政发布以来，共有45000名缴存人成功预约了装修提取和物业费提取。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4: 缴存职工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南京公积金 APP 线上预约，或者是前往线下网点办理业务，实行预约办理，线上线下均可以提交材料，审批时限为3个工作日。省内多地也同步落地了公积金惠民政策，并且结合本地实际设置差异化的提取标准。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政策调整，各地因地制宜细化规则，有效盘活了公积金存量资金，精准助力居民改善居住条件，释放住房消费活力。
6: 昨天，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承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来到苏州市相城区大悦城商场，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下午2点，活动准时开始。本次活动的智联家居平台推荐官、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美文首先登台。他和省消保委智联家居平台专家库成员、苏州市先锋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监万启春一起，向消费者们推介平台功能与服务。今年3/15。

0: 2026年度，省级惠企财政资金项目支持政策拆解，以卡片条目式展现，让企业简简
1: 大江南的江南，您江南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
3: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但是从此前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公开信息来看，自遵义舰2023年入列以来，已知在中国周边海域出现过断电趴窝情况的外国军舰有2艘，都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军方和媒体尚未就这个情况做出回应，但是有分析指出，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第七舰队当中，多数舰船服役时间已经很久，服役年限大多在25年以上。其中今年发生电力故障的本福德号和希金斯号服役年限更是分别达到了30年和27年。因此如果真和遵义舰等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战舰拼强度，更容易出现状况。有美国网民担忧地说，这些负面信息还有美军当前在伊朗深陷泥潭，都说明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全球霸权。再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最近湖南永州的一个女局长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引发热议。此事之所以浮出水面，源于女局长的周某某前夫在拿到双方离婚协议约定的330万元精神损失费之后，又讨要其答应离婚赔偿500万元的170万元的余款。随后前夫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前夫的哥哥向有关部门反映弟媳生活作风问题，并且提供周某某出轨情况表以及落款周某某的保证书等材料。显然这个不是一桩简单的离婚案引发的纠纷。举报材料当中，周某某的出轨对象涉及当地多名公职人员及商人，这个是英的导演刘嘉诚，优秀编剧奖被《沉默的荣耀》的编剧团队获得。另外，《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获得优秀电视剧奖。
4: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还是来自于大美新疆的好物，我是第一次见，可以嚼着吃的伊犁黑蜂蜂巢蜜。你看定语很长，有好几个重点，哪哪都是重点。嚼着吃的伊犁黑蜂蜂巢蜜，这个嚼着吃真是第一次见。产自新疆西犁，这个产地待会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黑蜂世界四大名蜂之一，蜂巢蜜。这款蜂巢蜜它是来自于有着亚洲天然蜜库美誉的黎勒克县国营黑蜂养蜂基地，在天山2800米的蜜源地产出，曾经获得过国际养蜂大会结晶蜜品质全球金奖。它采用的是热封盖成熟原蜜，整巢直切，零添加，零额外加工，一盒500克。这里面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它富含蜂胶、蜂蜡、花粉活性营养，花香浓郁，嚼感十足，也就是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关键是它是非常优质的抗炎食品，可以滋养皮肤，解酒抗疲劳，助消化，还能够对咽喉不适、鼻炎、口腔溃疡、 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0: 作用，一看上去这么多，滋养皮肤，解酒抗疲劳，助消化，对咽喉不适，鼻炎，口腔溃疡，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非常优质的抗炎食品，一听上去就是比较高级的那种营养食品。吃的方法也是很简单，刚才说可以嚼着吃，确实直接挖取咀嚼食用，然后呢蜂蜡吐完了之后，就是你嚼完了之后你把它吐掉，挺方便的。或者还有方式，你自己可以钻研啊，抹面包，还有人放在那个豆花里， 你都可以试试。但是它的这种抗炎还有多层次的这种丰富的营养作用不要忽略了，也就是说你不要用40度以上的高温开水冲泡，避免破坏它的这种活性的营养就好了。价格也比较适中，在我们早有心意的官方企业账号当中买一赠一，还可以用新客券，想要原生态嚼着吃的好蜂蜜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早字，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呢你就可以跟那个小助手对话了，或者是你直接进入到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那儿有很多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为大家精选的不错的选择呢。
1: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
0: 上放倒座椅就是床，整体开销比住酒店少了一大半。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她更感性一点，她分享了旅途当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下雨天，待在车里，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反而觉得很安心，很助眠。记者了解到，旅游旺季，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几百上千一晚，但是床车一晚的充电费和住车费不过20-30块，省下的住宿费可以用来干点别的，比如说吃点好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还是游客的消费心理，之前呢都是固定的出发，然后去酒店，然后呢到景点，然后返回酒店。现在车主不再被入住或者是退房时间束缚，更加的自由了。床车旅行的火热正在从消费端传导到供给端，我们再来看看这方面的变化。广东湛江某个房车营地的创始人张勇说，今年11假期，床车在营地的占比从不足10%上升到40%以上。床车功能相对简单，内部空间有限，更加依赖驻扎地周边的卫生间、淋浴间这些配套设施，这倒逼营地不断地完善服务。高速服务区的变化也比较明显，陕西曲江服务区距离大雁塔等景区车程